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随着各大院校进入到开学季，铁路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介绍说呢，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
0: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到8月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以为包含本人在内的三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同时提交三个订单，新生本人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国家发改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透露，当前“十五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加快实施。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那么，新藏铁路东西路段、四川都江堰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前期工作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说，为进一步从源头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推广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
0: 电子证照具有不可篡改、高度防伪等特点，监管部门通过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相当于给每一家外卖商户发了一张电子身份证，实现验明真身的自动化和智慧化。
1: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的公告。公告说，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用户如果需要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那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来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服务。
0: 再来关注一个数据啊，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 3.23 亿人，占总人口的 23%， 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了 2.23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5.9%， 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一则关于 1.5 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登上了热搜，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携程花费15217块钱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的变动，于起飞前三天申请退票，但是结果发现实际就退了432块钱。
1: 是的，那这个事情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呢，林先生陆续收到了两笔退款，分别一笔呢是12000多元，一笔是2000多元，合计呢是14700多元，再加上此前已经退回的432元，15217元的票款全额到账。
0: 不过收到退款的林先生并未就此释怀，他说希望他一个人的胜利能够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的胜利，也希望消协参照机票超售约谈会能够介入高额退票费的调查。
1: 携程集团发布了关于近期国际机票退票争议事件的情况说明，表示呢，本次机票最终退款并非通用退票政策调整，也不是平台破例优待，而是依据携程六重服务保障办理的标准化个案。
0: 携程表示，针对本次事件反映的信息提示痛点，将进一步升级风险提示机制。基于航空公司退票政策，当订单可退金额低于机票款 20% 时，将触发专属弹窗强提醒，主动告知用户当前退票扣费比例较高，可退金额比较少，并且二次确认用户退票意愿，避免用户因为信息偏差产生损失，这项功能上线。
1: 是的，正值暑期这个出行旺季啊，也是退改签纠纷的高发期，消费者购票时应该注意什么呢？专家建议说，首先买票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买的是什么票，以及相应的退改签规则。行程不完全确定的时候，务必仔细查看退票规则。那其次呢，购票后可能面临超售问题啊，建议第一时间完成值机，选好座位，这样呢，大概率就不会受到超售的影响。
2: 当一家企业形成对一个行业的

0: 乱的时候，各种不利于消费者利益的事情呢必然会发生。我们希望市场监管总局呢做出罚款只是第一步，我们更希望看到他们进一步的采取措施打破垄断，形成一个正常的市场的环境。那回到这条新闻呢，我们看到当前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正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出行作为服务消费的第一道关口，其规则的公平合理与否不仅决定着一个行业的口碑，更影响着整个消费市场的良性循环。
1: 那民政部呢介绍说啊，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将近1080万次，核销金额超过65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将近291亿元，大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2: 最近安徽卫视在晚间时段播出了 AI 古装剧《桃花潭记》，那么这是国内首部登陆卫视的全程 AIGC 制作的古装非遗题材中剧，那么全剧共20集，单集时长大约10分钟啊，播出画面明确标注了 AI 制作字样。
1: 那这部剧播出之后，其弘扬传统文化的立意和情怀获得了许多观众肯定。但另一方面呢，因为画面卡顿、人物表情僵硬、高频 AI 脸等明显的 AI 制作痕迹和技术瑕疵，被一些观众评价为一眼 AI， 也引发了广泛争议。
2: 所以网友吐槽最多的是人物撞脸、表情僵硬啊，最令观众难以忍受的是大量面孔复制粘贴，全都来自 AI 模型脸，影响这个剧情代入感。此前这个手机上看小屏啊还凑合，但是大屏上那彻底放大了，制作短板暴露无遗。
1: 是的，那对于电视台而言啊，播出 AI 剧也是抢占技术高地的战略布局。AI 短剧制作成本约是真人短剧的1/5到1/4，制作周期呢也能压缩到真人短剧的一半左右。AI 能以低成本实现宏大场景和奇幻特效，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创作边界。
2: 不过 AI 剧登陆卫视也意味着进入了与真人剧同一把尺子的评价体系，那么观众对电视内容的品质期待不会因为 AI 制作的标签而降低，这对尚不成熟的 AI 剧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0: 是，安徽可以说这次呢，安徽卫视吃了播出 AI 大剧的第一只螃蟹啊。那未来的电视荧屏呢， AI 剧与真人剧走向共存应该是技术发展的一种必然吧。但是无论技术如何迭代，最终都应该服务于真实感的营造。如果说你在直观上就做的这个形象比较生疏突兀，大家肯定会吐槽，会不接受。那不过呢，我相信随着技术的升级， AI 剧的这种真实感会越来越强，而且一定会强到完全模糊这个真实和虚拟 AI 的这种程度。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决定告别激进式改造，转向休养生息。那么公司也表示2026年采取更为稳健的经营策略，今年将不再大范围的闭店调改，仅进行小范围的二次调改和调优，对业绩影响较小，预计公司经营在经过2026年的休养生息后呢，将逐步步入正轨。
1: 那小范围调改将如何推进呢？永辉超市 CEO 王守成介绍说，这个永辉第二阶段调改的核心任务呢，转向深度锻造经营能力，推动门店恢复良性经营状态，但是调改方向没有变化，将继续聚焦商品，然后聚焦顾客，聚焦员工，聚焦文化，将发展品质零售之路走得更深、更细、更稳。
0: 他一方面呢，通过优化商品结构标准，强化差异化的供给，提升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呢，通过场景化运营，提升关联购买和体验价值，实现卖商品向卖生活方式的转变。这个基础之上的企业文化与经营实践形成了一个双向赋能，为门店持续调改升级提供内生动力，推动永辉超市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来迈进。
2: 现在这个实体门店经营困难真的是肉眼可见的。那我们家门前的一个大型超市呢，前几天刚关门。
1: 嗯，
2: 我们也看到永辉超市呢，它学习胖东来的这种愿望是非常好的，行动呢也是大刀阔斧的。
1: 嗯，
2: 我们看到过去一年它关闭了381家门店，斥巨资调改284家门店。但是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呢，可能没有达到预期。
1: 嗯，
2: 这里呢我想它肯定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胖东来的一些经营的方法呀，应该说不难学到，但是他们的内核呢，可能学起来并不容易。我觉得永辉呢，还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1: 嗯，还有一个事儿得提醒大家啊，是一个新型的诈骗。
0: 好，
1: 就人在家中，手机里的美团账户却在千里之外的陌生城市被疯狂下单啊，这细思极恐有点。
0: 嗯，
1: 最近呢，有多位用户在社交媒体反映，这个美团账户遭遇了异常消费。个人账号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遭遇了异地批量盗刷，被盗刷的方式呢都涉及美团月付功能。那这些用户呢都开启过500元以下的免密支付，损失金额近数千元。
0: 那么近日的美团方面回应说，经过逐一的核查，相关用户很大概率遭遇了新型电信诈骗，正在配合警方采取多种措施保证用户账户安全。
1: 嗯，据多方调查，此次事件的作案手法高度一致，犯罪分子以刷单返利、高额佣金等为诱饵，向用户发送含木马程序的链接，用户一旦点击啊，手机即遭到远程控制，犯罪分子随后呢以用户身份在美团批量购买热门餐厅的团购券、景区套餐券等商品，再通过在线二手平台迅速转手变现，以此来牟利。
0: 嗯，现在面对这个新型的犯罪手段呢，美团也说了，已经持续升级了风控的策略，在热门餐厅团购等高发场景，批量购买前增加风险提示和验证环节，对团购券转赠路径进行限制，同时下限了高风险品类的代付能力等等。
1: 目前呢，平台已经开通盗刷专项处理通道，确保用户来电后呢，第一时间拦截未核销的订单。对于已经核销的订单，启动专项评估流程，由专项团队呢逐一联系受影响的用户，协助妥善处理相关损失。
2: 这个诈骗的黑手伸向了平台啊，防范这类新型的诈骗呢，关键在于守住入口，平台呢要守住端口，消费者呢也要切记不要相信任何的刷单返利、高额佣金这样的信息，不要点击陌生人通过短信啊、社交软件发送的不明的链接。一旦手机出现异常黑屏、卡顿、自动弹窗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应该立即开启飞行模式，断开网络，并且检查是否存在可疑的应用。如果发现账户出现异常交易，应第一时间联系平台客服，并且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此外，也建议用户呢定期检查，并且适当降低免密支付的额度，为账户安全增添屏障。
0: 最近呢，有汽车行业从业者在社交平台说，从工信部对410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申报开始，带有智驾小蓝灯的车辆可能因为不符合 GB4785 要求而无法通过产品公告。
1: 那现行的这个 GB4785 2019汽车及 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对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种类、数量、颜色、安装位置以及控制方式提出强制要求。那该标准仅提及了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

0: 四种颜色，这个小蓝灯啊，它并不在国标光色的范围之内。
1: 现行标准在2019年正式发布，当时智驾小蓝灯尚未大规模应用，该标准也未规定蓝绿色标志灯的安装方式。这意味着近年来逐渐普及的智驾小蓝灯，它一直是缺少明确统一的国家标准依据。
0: 是的，那目前市场上的小蓝灯，它从设计到安装再到使用，完全是由车企来确定，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这也导致部分车企呢开始利用这一视觉符号进行车辆营销。这个小蓝灯呢也出现了一系列被滥用的现象。
1: 对，比如说这个安装位置乱呀，不同厂商差异有点大，有放在这个前脸中央的长条形的设计，也有集成在大灯位置的方案，还有与转向灯集成的设计没有统一的规范。
0: 对，第二就是这个光色参数不统一，目前几乎都是采用蓝色，但是呢不同车型的这个蓝色RGB 色值各不相同，而且呢蓝光本身对人眼刺激更强，更容易引发视觉疲劳。
1: 还有一点是高亮度无标准约束，不少车型的小蓝灯啊，它亮度太高了，
0: 对，
1: 它夜间刺眼程度堪比开启雾灯，对后车或对向车辆驾驶员造成视线干扰，就是你对着开过来的这个人容易受到影响啊。
2: 过去几年间的小蓝灯一直处于行业默许国标未放行的灰色地带，自搭载以来呢，合规性争议便没有停止过。那政策收紧本质上是对安全底线和营销乱象的纠偏。我国的新能源车呢，现在正处于蓬勃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希望有些规范的东西呢尽早出台，能够规范这些行业的发展。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科技方面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更新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公司人工智能模型失控入侵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期间，还曾经利用网上公开的信息访问了多个公开服务平台上的账户。
1: OpenAI 不久前承认，该公司包括 GPT-5.6 Sol 在内的多个 AI 模型在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运营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的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那么他最新公布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呢，他这个涉事模型在攻击过程中还访问了至少四个公共服务平台上的四个账户啊，其中还有账户被用作中继与暂存通道，一个账户被用作储存，还有呢两个账户虽然啊仅进行了只读访问，没有进行这个攻击这个抱抱脸公司的系统，但是呢 OpenAI 也说了已经将调查结果通知给了相关服务提供商。
0: 而且呢与此同时 OpenAI 还说啊，此次事件呢未涉及任何计划近期发布的新模型，此前提及的涉事预发布模型仅供内部研究使用，目前呢已经将其停用加密，并且限制了研究访问权限。
1: 最后再来说一句，这个 Kimi K3 开源之后啊，业界迎来了首个完整开放权重的 3T 级别模型，也就是目前全球啊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它相比较 K2、K3 的总参数量，它是增长了 167%。那么 K3 之所以能把参数量推到 2.8 万亿啊，它就最终的结果是实现了 2.5 倍的扩展效率提升。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5: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4: 无鱼不成席哈。
5: 啊，对，
4: 就说30年前我们都吃什么样的带鱼，
5: 嗯，
4: 啊，今天吃什么样的带鱼，
5: 嗯，
4: 很多朋友也会发出类似的感叹哈，就是觉得小的时候我们还吃另一种鱼，
5: 嗯，
4: 它叫黄花鱼，
5: 嗯，
4: 那时候那黄花鱼啊，那肉是蒜瓣的，
5: 嗯，
4: 你用筷子这么一杵，
5: 嗯嗯，
4: 哎，都蒜瓣都开了啊，
5: 对对对，
4: 但现在我们好像找不着那种鱼了，
5: 嗯，
4: 黄花鱼好像也不是蒜瓣肉了，
5: 对，
4: 为什么呢？
5: 现在呢，这是因为呢，所谓的不是蒜瓣肉啊呢，是因为它不是真正的黄花鱼了。
4: 那真正的黄花鱼哪儿去了呢？
5: 这个原因呢，恐怕呢，一个是两方面的原因，
4: 嗯，
5: 一个就是海水的污染呀，会造成就是海洋生物的这种减少，
4: 嗯，
5: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也众所周知，就是过度捕捞。
4: 哦，
5: 嗯，
4: 这个黄花鱼它也是一种深海鱼。
5: 哎，对，
4: 哦，
5: 这个过度捕捞呢，现在关键是呢，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呢，就是现在就是有点竭泽而渔的那么个意思。
4: 嗯，
5: 啊，就是呢，大家呢以前这个捞这个黄花鱼呢，就是渔网的网眼呢比较大，
4: 嗯，
5: 结果呢大鱼都给捞干净了。捞干净了呢，就开始呢用这个小网眼的渔网，
4: 嗯，
5: 这就是被俗称啊叫绝户网，
4: 绝户网哈，
5: 就是你要让这鱼断子绝孙嘛，
4: 你把小的都捞了，它都没有成长空间啊。
5: 哎，对，你等于是一开始这个渔民啊使用这个大面积使用这个绝户网的时候，
4: 嗯，
5: 等于把这个鱼都给捞走了，把小鱼都给捞走了，
4: 嗯，
5: 这么着呢，它无形之中很多鱼它就繁殖不了了。
4: 它可能没到繁殖的那个阶段。
5: 对对对，
4: 嗯，
5: 然后呢，但是这个鱼呢，它又遵循着一个自然的一个遗传密码，
4: 嗯，
5: 啊，自然的一个密码。
4: 什么密码呢？
5: 它会改变自己的就说是性成熟的时间。
4: 我提前了。
5: 对，
4: 我必须要自己繁衍下去。
5: 对，以前它要长到很大才会性成熟。
4: 嗯，
5: 现在呢，因为大鱼都给消灭了，它鱼类呢为了保证自己不至于啊就是绝种，
4: 嗯，
5: 它呢提前性成熟。
4: 他性早熟了，
5: 哎，对，在很小。

0: 的时候，它就开始繁殖，
1: 那这造成的后果是什
0: 造
1: 么
0: 成
1: 呢？
0: 后果是一代比一代小啊。
1: 啊，一代比一代小哈，
0: 对，
1: 这也可能从某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今天吃不到那种蒜瓣肉的那种黄花鱼了。
0: 对对对，就是真正的野生的，就是大黄鱼，已经极其极其罕见了。
1: 很罕见，以
0: 对，
1: 至于我们在餐桌上无处寻找
0: 哎，对
1: 哈。
0: 对对，是就是说白了，如果真出现那种鱼，不要说几十块钱一斤，几百上千都是正常的这个价格，
1: 因为太少了，
0: 太少了。
1: 而且这个黄花鱼因为是深海鱼哈，它没法人工养殖，
0: 对，嗯，
1: 所以我们吃不到那种蒜瓣的黄花鱼了。
0: 对，现在只能够就是说，有的小的还是正常的，还是黄花鱼啊，但是呢，它长不到足够大，影响它的品质。
1: 黄花鱼正常应该多大啊？就比如说原来咱吃那蒜瓣肉的那个黄花鱼，它多大呀？
0: 原来我觉得就是大的呀，有1尺长左右，那么大。
1: 现在半尺都半尺吧，
0: 对，手指头那么，比手指头长点儿，
1: 是吧？
0: 小黄花鱼啊，
1: 小黄花鱼哈，
0: 对对对，
1: 那原来它也叫黄鱼是吧？
0: 黄鱼实际上呢，它的黄花鱼是俗名，它的学名就叫黄鱼。黄鱼又分成2种，就是小黄鱼、大黄鱼，就是小黄花、大黄花。
1: 那咱们现在吃到的是？
0: 咱们现在全是，就是比，这应该是比正常的小黄花还要小。
1: 我们吃的是小小黄花
0: 小
1: 儿，
0: 小黄花哈，那个大黄花就根本就见不到了，就是市场上卖的，就是基本上就都是假的。
1: 过去哈，比如说真是过节的时候能吃到一条大黄花，
0: 那真了不得，
1: 那也是很压桌的菜
0: 哎，对
1: 哈。
0: 对，太压桌了，那个真了不得
1: 那是
0: 啊！
1: 横菜。
0: 是
1: 过去那黄花儿，大黄花怎么做的呀？
0: 大黄花，老百姓其实都是家常的一种炖法，还是先煎，然后再炖。
1: 我看今天的黄花儿，因为太小了，好
0: 嗯，
1: 多都是炸的。
0: 只能炸着吃，你怎么办？用你刚才话说，一顿碎了，这你怎么弄？
1: 太小了，过去那怎么也算个整件儿，
0: 对对
1: 你
0: 对，
1: 现在上个小黄花儿，你说这什么意思？
0: 现在
1: 小小黄花
0: 对，
1: 儿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的饮食当中哈，也能发觉到这种遗憾。
0: 对，
1: 刚才李老师说到"涸泽而渔"哈，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自然真的要心存感恩，"焚林而猎，涸泽而渔"，你给鱼绝了户了，也是把自己的美食之路给断掉
0: 对
1: 了。
0: 对对，实际上更深层次呢，就是人类是你在破坏自己的家园。
1: 其实那个时候物质匮乏，卖鱼可能只在副食品店里
0: 对，
1: 啊。但是那个时候孩子的童年并不是单调的啊，五彩缤纷的。李老师呢就经常去钓鱼，
0: 对，
1: 是吧？
0: 钓小鱼，钓小虾。
1: 然后也会拿回家吃，
0: 啊，对，
1: 变成了一种很有情趣的美味哈，因为
0: 对。
1: 是自己的劳动果
0: 是是
1: 实。
0: 是，嗯，
1: 那在这儿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您小时候获取美食的这个过程吧。
0: 小时候啊，我们那会上小学的时候，一个是我们自己去钓虾，啊，那小孩啊，那会儿我们都去湖边，线上那个不用钩，拴一只蚯蚓，拴在蚯蚓中间，
1: 就不用钩哈，钓
0: 不用
1: 虾
0: 钩
1: 的时候，
0: 啊，绝对不用钩，
1: 那它怎么钓
0: 因
1: 呢？
0: 为这虾米它不咬钩，然后呢。你那如果水清一点的话呀，你都能看见它怎么吃啊。然后呢，神气以后，然后一会儿啊，那个虾米还挺大，
1: 多大呀？
0: 有个2寸长吧。
1: 哎呀，那挺大的呢。
0: 啊，对对对，
1: 这回家这不是说那个小情趣，这还挺好的是
0: 对
1: 吧？
0: 对
1: 改
0: 对，
1: 善生活了。
0: 对对对，
1: 你说你要钓一斤是
0: 啊，
1: 吧？
0: 钓不上来一斤，
1: 你说你要钓半斤
0: 能钓几只？
1: 啊，那也不错了。
0: 啊，能钓几只？
1: 你看2寸来长呢，
0: 啊，然后啊，这个。虾咪过来以后，它呢就找着那个蚯蚓的那个一头，然后呢一点点往嘴里倒，它整吞，它要嚼就拉不上来了。然后呢，等把这蚯蚓呢吞下去一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一拽，就靠蚯蚓的力量把它给拽上来了。
1: 那事先是不是这个蚯蚓，你还要帮它做一做这个，按摩呀，或者说给它加工一下，这蚯蚓才能钓到虾，是吧？
0: 对，这个所谓的加工就是也很简单，就是你刚从尸土里面挖出来啊，这个蚯蚓呢，就是身上的韧性特别差，它非常容易断。
1: 那
0: 这
1: 时候水气儿大，
0: 个，哎，对你一拽折了，
1: 对，
0: 对吧？
1: 它折了，它还能继续活吗？
0: 这时候应该饿它几天，放在就是一点潮湿点的锯末里头啊，或者是最好是锯末啊， 因为
1: 吸水，
0: 哎，对，吸水。
1: 嗯，
0: 另外呢，它呢又不吃。

0: 这东西。你
1: 哦，
0: 要是放在泥土里面呢，它又吃泥土，吃泥土呢，实际上又保存了它身体的水分，
1: 哦，就让它脱水，
0: 让它脱水。
1: 嗯，
0: 这样呢，它的蚯蚓的这个皮肤啊，它的韧性特别好，
1: 所以虾咬住了它也不会断，
0: 不会断啊，
1: 啊，
0: 往上一拽就上来了。
1: 嗯，这是30年前的事儿了，
0: 啊，对，
1: 嗯，现在肯定是不让钓了。这个虾拿回去是吃了吗？
0: 这个
1: 养着了，
0: 一般就养着了，然后
1: 哦，
0: 养死了就算，也
1: 嗯。
0: 不会再吃了，因
1: 哦，
0: 为它怎么说呢，就不够吃一顿呢。
1: 不够塞牙缝的
0: 啊，对
1: 哈，
0: 对，太少了。
1: 不够这个呛一次锅的，
0: 对对对，太
1: 嗯。
0: 少了。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那李老师呢，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好奇的孩子哈，对任何事物都会感兴趣。
2: 对，嗯。
1: 听说有一次，您和几个小伙伴相约，一起到一个地方去钓鱼，听说最后还小有收获。
2: 嗨，去的时候不太顺，结果呢，是我约的小伙伴迟到了。但是呢，我一想呢，我就准备工作做得这么充分了。
1: 您都做什么准备工作了？
2: 就是那个是准备这个，鱼竿啊，就是所谓的鱼竿啊，就是一根小竹棍儿。
1: 嗯，
2: 不是现在这种啊，玻璃钢的，能伸缩的
1: 啊，又能摇的那种。
2: 啊，对对对对，不是，就是一根小棍儿。
1: 您那时候多大呀？
2: 我那会儿是十几岁吧，上初中吧，
1: 追风少年
2: 啊，十几岁，然后一想只能一个人去了，知道吗？
1: 不能等他了，
2: 不甘心就此就是这事儿都流产了。
1: 您这小伙伴不太靠谱
2: 啊，不太靠谱啊，后来跟我说是路上堵车。
1: 那他是瞎掰呢。
2: 然后呢，那个自己去吧，去吧以后啊，那真有一条河啊，觉得水还挺清的
1: 啊，
2: 然后水草特别茂盛，
1: 是吧？当时就是稍微有一点小遗憾，要是我的伙伴能和我一起分享这一切该多好啊。
2: 真是，我到那儿就是水还挺清，就是我眼看着有一条鱼有一拃多长
1: 啊，就从底下游过去了。
2: 哎，游过去了，应该是挺大的鱼了
1: 啊，因为那鱼那颜色可能比较深
2: 啊，就是野生的呀。
1: 多高兴啊，那就赶紧钓吧。
2: 对，但是呢就是上不来啊，
1: 它不上钩。
2: 对。
1: 那是不是您的鱼饵啊、鱼线啊有问题？
2: 有关系，鱼钩还是自个儿做的。
1: 嗯，
2: 把那缝衣服那针啊，
1: 烤火上烧热了，
2: 在火上对，烧红了。
1: 嗯，
2: 然后拿尖头钳子呀、给它窝过来的。
1: 啊，
2: 这也没有倒刺儿，也不行。
1: 嗯，
2: 这角度
1: 有可能是咬钩之后它还逃脱。
2: 对，角度可能也不行，钩的角度什么的都有关系。
1: 鱼饵是什么呢？
2: 鱼饵呢，就是这个蚯蚓。也不行。我看后来知道这钓鱼啊，他们都不用这个。都用什么的细棒子面啊，拌香油啊什么的。哎，对对对对。觉得不是太好。后来呢一看呢，大鱼钓不上来呢，看见这个岸边啊，水边啊，一堆一堆的小鱼。
1: 那就钓小鱼吧。
2: 一寸多长。
1: 嗯，那也挺好的。
2: 哎，然后
1: 新鲜的。
2: 我说我试试。
1: 嗯，
2: 拿这钩往这一放，一口就咬住。咬住就不撒手啊，不是，咬住不放也不松嘴。
1: 那能钓上来。
2: 哎呦，岂止是能钓上来啊，是一条接一条啊。
1: 你看，这给你关上一扇门，又给你开了一扇窗，是吧？小孩就钓小鱼。
2: 然后呢，这么着我折腾了半天啊，可能条非常多，但是分量没多大，
1: 因为它每条这个太小了，
2: 可能有个半斤鱼吧。
1: 在您一开始没钓上大鱼的时候，好像您还徒有羡鱼情，旁边有一人还钓的特别多，然后您这心里这不舒服。
2: 哎呀，旁边那人还不是钓，他是放虾米斗子。虾米斗子呀，就是用铁丝儿窝的，然后呢是布上那个就是跟豆包布似的啊，或者是尼龙布似的啊，然后呢沉到水里面去，这斗子底下呢放的一般都是羊骨头然后放一会儿，然后呢上面有一个线，还有一个呀，用这个白的泡沫做成的浮子，然后给它拽上来，拽上来以后呢，每次里面都有几只虾，有那么差不多
1: 两寸的虾，
2: 那叫沼虾，就是沼气的那沼，就是水沼，那个沼，
1: 沼泽的沼，
2: 沼泽的沼，然后那
1: 他老那儿老那儿收网是吧？
2: 他一会儿一收，等把这个弄下来吧，然后那边那个也到时间了。又一提起来又好几只，一会儿那个一提起来又好几只，
1: 都是垂钓的人，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2: 哎呀，
1: 李老师多着急、
2: 他就紧着弄，哎呦，眼看着就是他这一天下来啊，就在我旁边不远，哎呀，真是太厉害了！我说我要有这么十几个虾米斗子吗？
1: 我今儿得多有成就感啊！
2: 是是是，
1: 我回去找我那小伙伴说，你不去后悔了啊、但后来您还是钓到了好多小鱼，是吧？
2: 对，
1: 钓了能有多少啊？
2: 有个半斤多重。
1: 您是什么时候出发？钓完了之后是夕阳西下了吗？
2: 对，因为什么呀，你的走和回你都得根据列车时刻表。

0: 他呢是早晨起来7点多有一趟，然后晚上5点多回来有一趟。
1: 你这是确实是哈，这个早七晚五，
0: 哎，对，你只能在男孩待一天。
1: 哦，那是中午对付点什么吃的呗，
0: 啊，对啊，就是也说实在的，也没什么吃的，就是基本上就饿了一天。
1: 但最后还是小有收获
0: 对
1: 哈，
0: 对对，
1: 这小鱼能钓了有半斤，
0: 有半斤多
1: 哦，半斤多，那不错了，
0: 应该说不少了，
1: 不少不少，
0: 出数
1: 啊，那回家之后这半斤小鱼怎么做了呢？
0: 这就交给我姥姥
1: 啊，
0: 了我姥姥呢就是按照这个比较经济的一个做法，你知道吗？就是锅底上啊搁一点油，然后呢油不要太多。烧热了以后呢，干包。
1: 干包。
0: 对对对，然后撒点盐什么的，就是把这些小鱼都给它用这个油啊，给它包得很干。
1: 因为新鲜，我想一定特别好吃。
0: 对，
1: 我记得我小时候也在河边抓过鱼，就是用那罐头瓶子，然后里面撒上面包渣，
0: 对对，面
1: 就
0: 包蟹
1: 沉在
0: 对，
1: 这个……
0: 然后一会儿拉上来，里面有小鱼儿
1: 啊，对，就是你快点提，它就跑不了
0: 对
1: 嘛。
0: 对对。
1: 然后也是回家把它炸，好像裹了点面糊炸了，特别特别的香。
0: 对，现在你要说到一些个农家饭呀，对小鱼儿的做法啊，一般的还是一个就是炸着吃，还有就是什么贴饼子熬小鱼儿什么的。但是贴饼子熬小鱼儿呢，就比这个鱼还得大点儿。
1: 对，还得大点，还得出数一点，小一点，像小手指这么大的鱼，一般就是炸了
0: 炸着
1: 哈。
0: 吃。
1: 您说到这个农家院去吃鱼哈，我还想起来了，之前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个肖正刚先生就有过一个提示哈，就比如说你去吃鱼哈，一定要买那种活的鱼，尤其是水库旁边的，即使这个店家跟您说哈，这个鱼是早晨刚翻的，就意思早晨刚死，它也比较新鲜。您也不能买，不能吃，因为您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死掉的。其实有的时候，您如果家常饭吃的有点厌烦了，也可以去外面寻寻野趣，是吧？您走进农家院儿，自己垂钓，感觉一下。
0: 是，
1: 您看李老师坐在我面前哈，那次垂钓您还记忆犹新呢。
0: 对，我觉得就是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记得就特别的清楚。
1: 对。那一次虽然您早上7点多哈，披着朝霞走了，带着
0: 是，
1: 晚霞回来的，收获也不是特别
0: 对，
1: 多。
0: 还被小伙伴给放鸽子
1: 钓鱼的时候还被另一个人这个气着了，也不是气
0: 是
1: 着了，是吧？有对比有鉴别，咱
0: 对对
1: 觉得
0: 对
1: 确
0: 对。
1: 实钓的少，
0: 是是是，
1: 但那次回忆是难忘的
0: 对对对，
1: 哈。姥姥给做的那个干鲍小鱼
0: 是，
1: 也是美味
0: 也
1: 的。
0: 是美味的，
1: 那个美味永远留在记忆里哈，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让人回味。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的，对于我们镇县喜欢的女孩，一向都是小心翼翼的，从来不撩。
1: 三言两语，
2: 言简意赅，
1: 有问有答，
2: 礼尚往来，
1: 风轻云淡，
2: 春暖花开，
1: 闲言碎语，
2: 欢乐开怀，
1: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2: 闲言碎语。
0: 落红深处有冷暖，
2: 世事沧桑也寻常，
0: 半盏青灯观浮沉人生，
2: 一颗静心看清凉世界，
0: 迎一袭洒脱，让尘世风霜不及眉眼，
2: 留一方纯净的天空把心安放，
0: 那些镌刻在岁月深处的平静，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旋律了。
2: 但是我们认为
0: 你太平淡了也不行，
2: 所以我们眉清目秀的欢乐正前方都会露一小脸，
0: 和您一块儿去阴霾
2: 晒笑脸。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休。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说我这搭档米夏同学吧，小时候因为吃没少让家里操心，长大了之后懂事儿，也越来越低调。曾经一度周围的人都已经忘记了我们米夏米的小姐是一大吃货这一事实。不过有句话讲得好，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是吃货吧，总会露出马脚的。
2: 榜样的力量。
0: 话说这天早晨，米夏同学吧在台外头一小笼包店里头吃早点呢，他要了一笼包子，一碗粥和一鸡蛋，吃的正嗨呢，突然吧小店里进来了一对情侣，那女的就跟老板说，
2: 老板来四个包子加一碗粥。
0: 老板一听冷冷的回答道，哎呀，我们这儿不卖四个包子，至少得一笼。当时吧听这话，那女的有点不干了，
2: 哎呀，那一笼我们也吃不完呢。
0: 再看这老板立刻抬手指着米夏，一边指着他一边说道，你们俩看见那边那个姑娘了没有啊，那几乎每天都来，每次一个人就能吃一笼包子一碗粥还外加一个蛋，就这还不准够呢，你们肯定能吃完没问题。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过来人，在这里呢要提醒那些正在谈恋爱的年轻人一些事情啊，你比如说吧，在这里你们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那就是如果你现在搞不清楚你女朋友为什么生气，那么过一会儿肯定你的女朋友就会因为你刚刚不知道她为什么生气而更加生气。另外一点就是道歉就老老实实的道歉，在对不起这三个字后面再加上一句行了吧，哎，这足以能让你女朋友刚刚消下去的火再度燃烧起来，切记，不信你们可以试试看。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过来人，在微信朋友圈里也摸爬滚打了很多年，在这里呢总结一些规律和大家一起分享。就拿微信朋友圈里面的头像来说吧，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讲究。比方说如果你是个男的，那如果你的女朋友突然用了你们两个的合影当做微信头像，这说明什么呢？这不能说明他爱你，只能说明他觉得这张照片里的自己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与此相反的是，如果在朋友圈里你突然发现一个男的用他和他女朋友的合影做了头像，那这就说明这个头像肯定是这个男的的女朋友强迫他换的。
2: 里是欢乐挣钱。

0: 方，
1: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秀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0: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在公司工作多年，在这儿我特别想对公司的所有同事说一句话，那就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这个人不管遇到什么人什么事儿，我都能看得开，但这一点都不影响我记仇。本人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白领，在这儿我特别想和大家说一句心里话，那就是我认为其实在男女之间的一段感情中，有房有车真的没那么重要。我认为只要感情到位，哪怕你只有钱也行。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一大学生给他爸打电话。
1: 爸，那个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吗？
2: 听了这话，当爹的果断地回答道，
1: 行啊，商量吧，说吧，除了钱商量什么都行。
2: 听了这话，儿子说道，
1: 好好好，那什么，您多注意身体啊，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挂了啊。话说这天，一个可爱的女孩在贴吧里提了一个问题。
2: 我想问问大家，好朋友究竟像什么呢？
1: 一个过来人立刻回答了这个小姑娘的问题。
3: 好朋友啊，就像是天上的星星，你不一定经常能看到他们，但是你心里知道，只要你一抬头，他们永远都在那块远远地看着你呢，啥用都没有。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5: 欢乐斗牛，了解。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7: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阴差阳错，
1: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工作压力比较大，不过所幸我所在的那个公司，我们同科室的同事们的关系处得都相当的好。而就在昨天，我们整个科室约好了去一个同事家里面吃饭，而下班之后呢，我却突然发现我有点闹肚子，于是我就先去厕所了。结果呢，所有人都到了同事家了，我还没有到，于是乎做东的那个同事就开始打电话催我，那是个女孩子，当时我就怕影响大家的胃口，我就没提我在厕所里这件事儿，我就随口说啊，我是这样，我先回家拿一点东西马上就来。没想到那个女同事竟然在电话里对我说，
2: 呀，你瞎客气什么呀，来吃饭还带东西，你真是的。
1: 当时我拿着听筒沉思了很久，后来还是决定去楼下超市随便买了一些礼品。

0: 小咖正传二，新手上路。
1: 本人是新婚太太一枚，不太会做饭，最近正在摸索。今天下班早，我就主动进了厨房，做了个西红柿炒鸡蛋。做完之后，我心里可得意了，我就端着这盘西红柿炒鸡蛋来到了我老公面前，对他说：老公，我刚刚做了西红柿炒鸡蛋，虽然这个鸡蛋有点炒糊了，但是我竟然做出了一点红烧鸡腿的味道。听完我这么说，我老公特别不屑地过来闻了闻，然后对我说：
0: 这怎么可能呢？这红烧鸡腿都出来了啊！去吧去吧。
1: 我当时就有点不高兴了，我继续对他说：你好好闻闻，真的这味儿你都做不出来。没想到我老公一听我这么说，彻底急了，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0: 不是你刚才吧，还是你鼻子有问题，哎，怎么这么一会儿过去了，你个脑子也坏掉了？你难道闻不出来那是人家隔壁家炒菜飘过来的味道吗？

0: 笑咖正传三，及时雨。
1: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昨天晚上在商场的地下停车场停车，我刚把车停好，就看见从我旁边的一辆奔驰车上下来了一位美女。这个车的大灯啊没有关，而这个女的没有管这个事儿，和车里下来的另外一位美女就有说有笑的就走了。我呢，当时关好了车门，犹豫了几秒钟。我决定不能就这么熟视无睹，我要当一个好人。于是我立刻向着那两位美女非常温柔地非常有礼貌地喊道：两位美女啊，请你们留步。就在两位美女非常诧异地回过头的时候，我用手指向了那个奔驰车的大灯，可不知道为什么那辆大奔驰车的大灯就在此时突然灭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当时的场面啊可尴尬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卡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首先请欣赏刘一达的散文《北京的花市》。
4: 花市这条有600年历史的老街，最有特色的当属花了。花市的花指的是绢花。旧都文物略中说，彼时齐汉妇女戴花成为风习，其中尤以梳齐头之妇女最喜色彩鲜艳、花样新奇的人造花。清代的京城，甭管贫富，妇女发簪和旗袍上不带一两朵绢花，就好像缺点什么似的。绢花也叫簪花，是用绢、绸、缎、绒、绫、纸等不同材料做成的人造花。相传妇女头上戴花这种习俗始于唐代，有的说是杨贵妃，有的说是武则天，头上长疮落下疤痕，为了遮掩头上戴朵鲜花。但鲜花不可能老是鲜的，到了冬天难找鲜花，太监出主意以假花替代，颇讨他们的欢心。宫中妃嫔以此为美，纷纷效仿，后来传到民间，渐渐成为习俗。
3: 花市的地名在明代张觉编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并没有出现，只是到了清光绪11年朱一新编的《京师坊巷志稿》里才有花市的街名。清代以前，花市叫火神庙，火神庙每旬逢祀有庙会。明代以来，它与西城的护国寺、东城的隆福寺、宣南的土地庙并称。

0: 京城四大庙会。火神庙的庙会以卖绢花为主，慢慢的人们把火神庙的庙会称为花市，后来干脆以花市当了地名。当年火神庙周围聚集着很多绢花作坊，这些花作通常是家族性的，做出的绢花直接拿到庙会上出售，后来渐渐形成了前店后厂的花局花庄。花局门脸并不是很大，但数量很多，在火神庙的大街面上，花局一家挨着一家。据《旧都文物略》记载，各街市花庄及住家迎花业者约在1000家以上。由此想见，上千家经营绢花的店铺集中在花市，那是怎样的争奇斗艳的盛况。花市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花市。改革开放以后，老崇文区政府投巨资对古老的花市大街进行了改造，老的花市百货商场拆了，在原址上建起了金轮商厦。金轮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京城各区的百货商场中首屈一指，也火了几年。在商厦东侧建起了花市新华书店，当时它的营业面积在北京堪称第一，许多新书的首发式都是在这儿搞的。我当时住家在东边门，花市是我经常逛的地方。我在花市新华书店买过不少书，在花市电影院看过几部电影，也常在老会生浴池及西花市浴池泡澡。
1: 在我的印象中，南城除了前门大石烂、菜市口、朱市口，花市是最热闹的地界。花市的文化底蕴非常厚实，我曾在北京晚报撰文说它是北京民俗风情的博物馆。过去有些人总说原来的崇文区是穷文区，穷崇文破宣武，其实就花市而言，当年的一些老宅门不逊于东城和西城。比如花市三条曾有一处很大的府邸，名曰扎市园，此园林木葱郁，池管清幽，是这一带的名园。扎市园疑是浙江海宁扎家的园子。海宁扎家在清康熙王朝与京城盛极一时，扎家哥四个，老大扎慎行，老二扎思琛，老三扎思廷及慎行的小儿子克建，出了四个进士，深得康熙皇上器重。遗憾的是，到了雍正王朝，因文字狱获罪。扎氏是当今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的先祖。近现代史上不少名人在花市居住过，如民国元老余曾佑、国学大师梁漱溟、京剧名伶侯喜瑞、李多奎、马连良、象棋大师张德奎等。末代皇妃文秀最早也住在花市上头条。
0: 好，朋友们，刘一达的散文《北京的花市》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花市大街我们都听说过或者路过过，但是像作者这样了解这条街的前世今生的可能就不多了。不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繁华，从古至今花市始终未曾没落，也算不易了。接下来请欣赏汪兆谦的散文《莫英峰拒绝修改将军吟》。改革开放之初，湖南作家以严峻而凄美风格的小说崛起于中国文坛，继承了沈从文带着湘西的丰满和妩媚的文学风格，成为当代文坛一道瑰丽的风景。古华、莫英峰、叶卫林等人是新湘军的主力。第一届茅盾文学奖，湘军占据30%席位，让人刮目相看。莫英峰1938年生人，属虎，湖南桃江人。21岁进入湖北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2年后到广州军区文工团工作，开始写剧本。复员到长沙群众文化室任文学组长，曾在湘江文艺发表小说处女作。文革结束后，调到湖南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夜晚月明星稀，万籁俱寂之时，小楼有微光的窗口里，莫英峰伏案疾书，写到兴奋处便哼起国际歌，写到悲伤处就有断断续续的抽泣和呜咽声，缕缕飘向寂寥的夜空。
1: 在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中的沉浮，呈现了司令员彭琦等一众官兵刚正不阿、敢顶逆风、敢抗恶流的革命精神。小说中司令员彭琦在极端困难、瞬息万变的环境下保护干部、稳定局面，以胆略和智谋痛击了那些狂妄的造反派。一个天真慈祥、 又有大将风度。

0: 赤子之间的老干部形象鲜明地矗立在作品中。莫英峰将《将军吟》投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尽管人文社的领导韦君仪是位老革命，有影响的老作家，敢于担当，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发表，但作品中太露锋芒的内容，在当时的语境下不得不修改调整，也是权宜之计。出版社把莫英峰请到北京，韦君仪和编辑们与他一起研究修改，出了很多主意。莫英峰多日通宵达旦，关在小屋。我曾听他大讲《将军吟》创作的艰苦，他曾日夜兼程伏案集书，有时会有恐惧笼罩心头，但那不是担心被抓去坐牢和杀头，而是怕小说夭折。47万字的长篇小说，仅用3个月的时间草成，写完，他有一种解脱感，成就感。一旦足可给历史留下形象证词的小说完成，死又何惧？说到这里，他两眼射出幽深而坚定的目光，吟出小说脱稿时的即兴赋诗：“含辛茹苦奋无私，百万雄兵纸上驰，泪雨濯清千里目，将军一梦醒其时。”声音低沉悲壮，吟罢将目光投向窗外的朗月，有泪光闪烁。诗浅功，但有穿透力。我们沉默不语。将军吟完稿后，他用木板制成木盒装入书稿，再用塑料袋裹好，深深埋入地下，等待春天到来。莫英峰离京后，编辑们发现他并没有接受编辑部的修改意见，几乎保持原貌。韦君仪再次站出来，以对小说的真知灼见默许了莫英峰坚持自己的态度，还把当代审稿编稿时删去的大段大段文字重新恢复。比起莫英峰的坚持，古华忍痛遵命删去了一些原生态活泼的文字，作品干净了，却少了神采。文坛历来不乏语言牢房，还有编辑的无情刀斧。
1: 一次，我与韦君仪社长一起出差，在漫长的旅途中，谈到他毅然拍板原状发表《将军吟》，其胆识和魄力让我们做晚辈的很是敬重。他却非常赞赏作家莫英峰敢于在文学创作中坚持己见、拒不修改的勇气。他说：“文学创新难，作家坚守文学的道义更难。莫英峰坚决不同意修改《将军吟》，是需要一种精神支撑的。”正是他对自己作品灵魂捍卫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才有勇气坚持了自己的决定。想起来，我还得感谢莫英峰呢。第四次文代会在京西宾馆举行，韦君仪和秦兆阳高票当选作协新领导班子成员。那天莫英峰来到我的房间，他说，若不是韦老师以惊人的气魄推出《将军吟》，说不定我还在混日子呢。我也把韦君仪对他的评价转述给他，他突然特别严肃说，我只是珍惜自己的作品，不愿被人磨去锋芒，而韦老师推出我的原汁原味的《将军吟》，则表现出前辈的道义和担当，他是我文学道路上的贵人和福星。
0: 好像就在这次会议期间，韦君仪与莫英峰有过一次关于文学创作的长谈。莫英峰后来告诉我，韦君仪很郑重地建议他应该把创作重心转移到自己脚下的湖南乡土风情的漏刻上，把时代风云、历史变迁折射出来，不要再写不熟悉的生活了。将军吟的成功只是一个特例。果然，莫英峰接受韦君仪良药苦口式的建议，开始把目光投向湘蜀这片热土，创作了《竹叶子》《美神》《桃源梦》等优秀小说。他们都以偏僻山村为背景，以承受苦难的年轻女性为描写对象，深刻揭示乡村生活的保守僵化和扼杀人性，同时充盈着质朴和纯洁。可惜的是，小说渐入画境的莫英峰于1989年初英年早逝，年仅51岁。韦君仪和我们闻之不胜唏嘘叹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正在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歌听了好多年，我们总是把悲伤留给自己，放走心爱的人，有多苦有多爱有多难过，只有自己最清楚。

每个人都没那么简单，爱也没那么简单。沉默的隐忍的爱，虽然眼光在向前看，但是回忆却总是留在曾经。黄小琥轻轻唱起这首《没那么简单》。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悲伤？就算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们总是想要留住眼泪，最怕的其实就是那句无用的安慰。本来坚强的防线瓦解，然后拼命地告诉自己不能哭。梁静茹老歌新唱，为你我受冷风吹。

音乐旅途春想和你边走边听。爱上一个人，我们下意识的都会变得矜持，不敢开口表达，不敢轻易将心拿给别人审视。为此我们低调的不能再低调，唯一的勇气是为你唱首歌，多希望能够从对方那里听到我们想说的话呀。带来这首《让我为你唱首歌》。

幽草，那个时候只是觉得唱得很好听，却不能够完全理解歌词的意义。现在再听到呢，会有一种淡淡的触动，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很多人都是看似冷漠沉静，其实是因为在他们心里怀念着那些其实已经不值得怀念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选择记住，我怀念的，你听孙燕姿轻轻地唱起。

0: 有哭没有说。
1: 继续在这边呢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谁能体谅我的雨天，就是这首雨天里最令人动容的歌词了。谁能体谅我，谁会关心我，这样的问题我们总是会想，然后一笑带过。我们明白，无论是别人如何，我们自己总会体谅自己。雨天，孙燕姿带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冬天的时候很喜欢这首歌《寂寞的季节》。在我的记忆里，幸福总是在夏天来到，而冬天来临之后，就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让幸福消失退散。每一年的冬天都特别的冷，那是寂寞的季节。

爱一个人有时候会很极端，比如很想告诉他又害怕告诉他，有的时候自己在鼓励着自己，有的时候又在懦弱着的一个自己。爱一个人的两颗心什么时候能够同步呢？温岚，爱你的两个我。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也是我们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来王真的这首《我们都是好孩子》，我是春晓，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推开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7%。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他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身边有正能量的好朋友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每当你没有动力的时候，只要看一眼同在奋斗的朋友就会有动力了。虽然领域不同，做法不一样，但是都会被激励到。如果你和你的好友有共同爱好和动力来源，那更是幸福的事情。你不是一个人在苦，也不是一个人在奋斗，至少有人和你肩并肩，是一样在奋斗着的。

说到陈晓东《感觉贴心》这张专辑，视觉上你可以看到它和象征春天的绿叶花草有很紧密的结合，从室外到室内，对植物的珍惜表现出对最真实自然感觉的追求。而在歌曲上呢，东东呈现出初生牛犊对美梦和希望不畏受创的吐露和倾诉。

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0: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1: 有记者曾经问到著名的音乐制作人陈振川，萧敬腾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陈振川回答两个字：拼命。他曾经力邀萧敬腾来主持音乐颁奖，当时呢，萧敬腾觉得自己完全不是那块料，为了请陈振川把控自己的音乐专辑，所以他才硬着头皮接下了主持的任务。由于压力山大，忙到暴瘦，颁奖礼上呢，大家发现主持人啊比嘉宾都还紧张，不过大家还是认可了萧敬腾的努力。

0: 从来没有什么可以把你变得焕然一新，站在原地的人，哪怕是新年的每一天，都是之前的重演。如果你想要改变，那么每一天的开始就相当于是新的一年。等待的价值就是要让自己变成值得等待的人，而等待的同时，你也总是往前走的。
1: 我以为你

总是把梦想留在未来，旅行留在当下，想做的事情呢留在以后。然而本该是未来的那个时间点，你突然被没时间给打败了。所谓的未来还是只变成了说说而已，所有的借口不过是你给拖延和懒惰找的理由，你发现了吗？哪里有浪费时间这回事儿啊？你只能浪费你自己。哪里有那么多未来等着你呢？你只有现在。

把回忆放下其实没有那么难，难的是在那些没有结局的故事里，我们都少了一句郑重其事的再见。当我们郑重其事地说出再见的时候，我们才会放得下，我们才会给没有结局的故事画面画上一个句点，不让它在你的世界里兴风作浪。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8%。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传递的快乐，想起我的时候能想起我跟他一起开心的时候。我对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因为开心的前提是真诚，但是真诚是人与人交往中很难得的一点，所以开心是很重要的。
1: 其实我觉得第一印象挺重要的，有了第一印象，然后你后面才什么交朋友啊，就会比较那个嘛。我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比较内向吧，就对于陌生人来讲就是比较内向，但是对于熟人来讲的话就话比较多。
2: 我觉得应该是人格魅力还有学习能力吧，就是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如沐春风那种感觉，然后你很想跟他做朋友，感觉他可以引领你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也可以帮助你成长之类的。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半夜醒过来了，我看到远处啊有一个红光，又忘记关电源了，就伸手去按。是蚊香，没烧完的蚊香。大家好，我是眼神不是那么好的酸辣椒郑豪。
1: 人生的尴尬莫过于橡皮筋扎头发，两圈太松，三圈太紧。洗个澡，开关往左掰一点，凉；往右掰一点，烫。吃方便面呢，一桶不饱，两桶才撑。买鞋，37码偏大，36码偏小。喜欢的人当朋友，彼此有益；当恋人，事后味道。大家好，我是不尴尬，让别人去尬的超天椒清睿。每天啊，你都在生活里做着煎熬的交战，大脑对你说
2: 去挣钱，
1: 身体对你说
2: 去锻炼。
1: 你的大脑和身体的信号完全被你完美的捕捉到，然后就开始想，
2: 在接下来的8个小时里，大脑、身体，我会边打游戏边考虑你们俩的建议。
1: 我能理解这种心情，我是个上了10来年班的职场人，每天都在这样的交战当中度过。早上9点，上班了，打开 PPT， 拿上上一季度的报表，主动关掉手机。我心想，
2: 我今天我绝对认真上班，肯定不可能走神。
1: 这时候头上掉下了一根头发，我想，
2: 哎呀，好有意思啊，这不比做 PPT 有意思啊。
1: 这个时候我看见旁边摆了一瓶眼药水，我想，
2: 嗯，眼药水的使用说明书，哎呦，写的真仔细啊。
1: 是的，整天你就是这样不自觉的想怎么偷懒。
2: 我要是公司领导啊，我早把你开除了啊。不对，我当初就不能把你给招进来。
1: 哎，谁在面试的时候能看出我这个人懒啊？啊，
2: 你看不出来不代表人家高手看不出来
1: 啊。
2: 我认识一个做了20年的 HR 啊，就人力资源的朋友。
1: 对， 对， 对，
2: 面试过9623位应聘者，他曾经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了一套迅速判断员工的方法。
1: 当面试者说，你好，我是个有行动力的人，
2: 意思是他是一个没有计划性的人。
1: 当面试者说，你好，我是个有倾听力的人，
2: 意思他是一个没有发言力不爱表达自己的人。
1: 当面试者说，你好，我是个做事慎重的人，
2: 意思是他是一个没有决断力总是犹豫不决的人。
1: 你好，我是个做事有一贯性的人，
2: 意思他是一个做事不柔软很轴的人。
1: 你好，我是个具有协调性的人，
2: 他是一个没有主动性很有可能见风使舵的人。
1: 啊，好有道理哦，
2: 对不对？
3: 哦，
2: 咱就听就得了
1: 啊！
2: 真想变成识人高手，那得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1: 那倒是，
2: 你呀，你不如把见多识广这一点用在你的恋爱方面，多接触一下异性，争取早日脱单呐。
1: 你怎么老戳我痛处啊？原来啊，恋爱什么的我是日盼夜盼，
2: 现在呢
1: 也不是不想处对象，就是想来等等。
2: 等谁呢？
1: 不知道啊。
2: 不是，你不知道你具体等个什么样你知道吧？
1: 不知道啊。你说我不想找吧，我也想找。
2: 嗯，
1: 你说我想找吧，我不是太想找。说不着急，看见人家处对象我也有点慌。你说着急啊，我确实也不是很急。
2: 哦，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找不到。

0: 了，
1: 知不知道吧？
0: 换谁都受不了你这啰嗦呀，磨磨唧唧。
1: 我跟你讲，我这大学的时候真的喜欢过一个男生。
0: 说说看。
1: 我当时想跟他接热水，他不好意思只给他一个人接，我就一个人接了13瓶热水、
0: 啊、
1: 就他们宿舍13个人我都给他接了。哈，
0: 这管用吗？
1: 管用啊，我跟你讲，因为没过多久我就听见他跟他那个男同学在议论我，你知道吧？
0: 啊，有戏了有戏了。说什么呢？
1: 他就说啊，
0: 哦，你说的哦，就隔壁班那个一个人接13瓶那个女汉子吗？
1: 听完他的评价，我手里那26斤的大西瓜碎了一地。
0: 你知不知道你问题出在哪
1: 儿？啊，我知道，就是要更温柔如水嘛。我后来就立刻改了呀。我后来就趁着那个男生快要过生日的时候，我就给他折520个小星星。
0: 虽然土，但也算有进步吧。
1: 哎、
0: 结果呢？
1: 结果一颗一颗折，一个一个的捏。哎，别说，还真是挺难的折这星星啊！你说来，
0: 哎呀，也就520个，对别的女生来说挺简单的。
1: 反正吧，后来星星快折好的时候，我突然不喜欢他了。
0: 嗨，喜新厌旧，
1: 毕竟过了10年嘛。
0: 是，520个星星折了10年
1: 啊！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我有个师妹，长得很漂亮，有一次男朋友带她去法国玩。
7: 法国耶，
6: 是不是超浪漫？
7: 哎呀，蛮浪漫的。我都
6: 男朋友带她去法国玩，而且还说要去一个非常特别的海边。他就在想啊，会不会是要向我求婚？你说有没有可能？是不是啊？
7: 法国是浪漫之都，
6: 又特别的海边。
7: 你来到浪漫之都。哦呦！
6: 当时是冬天，-0几度，法国这个地方的温度还真的是很低，好冷。我那师妹吧，还穿得很美很美，但是瑟瑟发抖的她一直坚持地等待着。终于到了那个海边，他们俩手牵手漫步，师妹等着一生难忘的惊喜。她男朋友对她说：“
7: 哦，亲爱的，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吗？”“嗯。”“
6: 哦，我不知道。”她男朋友指着远方说：“
7: 你看那，那是诺曼底登陆的地方。”“哈哈，我一直就想来这里了，想带你一起来。”“哎呀，哈，你看我拯救大兵瑞恩噻，你看我那个诺曼底登陆噻。”“真的不敢相信，我今天居然来到现在。哎呦，我感动的我都要哭。”“哎呦。”快快拍个照，拍个照！哎，来拍照了！你干嘛头没空的干什么了？你还不惊喜？这不惊喜吗？惊不惊喜？真的是一辈子的惊喜啊！我觉得，哎呀，
6: 2个月的努力，终于帮单位做下来一个大单子。领导找到我，问我
8: 下班有事儿没有啊？一起吃个饭好吗？
6: 看到领导殷切的脸，我摇头婉拒说。啊，领导不了，我不吃饭了，我想吃那个面。
8: 好的，那待会儿我们一起去吃面啊。
6: 您贵姓啊？
8: 啊，我姓狗。
6: 哦，哪个狗啊？
8: 就是那个一丝不挂的狗。
6: 想起有一次写东西，问前排一个哥们儿，帮派的帮是哪个帮？他说
8: 助人为乐的那个帮。
6: 哦，谢谢谢谢谢谢。于是我就写出来了。
9: 请你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6: 乐小哈在小区中等到下班的女朋友一起上楼，女朋友一边走一边向他哭诉。小憨，同事们他们都说我是一张扑克脸。说完走到家门口，乐小哈把女朋友一抱，往门框缝里一插，
8: 锁开了。
1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8%。 我是小晴，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我记得是在96年的时候，当时伍佰和杨乃文他们几乎是在前后脚都发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我楼下唱片店的那个老板，他非常的迷恋伍佰，所以呢托人带了两张唱片，一张是伍佰的，还有一张就是杨乃文的。之所以带着他的呢，完全是因为爱屋及乌，因为当中有一首歌是伍佰写的。后来伍佰越来越主流，而杨乃文呢则不太有声息，他的名字逐渐成了小圈子里用来标榜自己品味的标签。在离开了几年之后，杨乃文又出现在了乐坛，带来了一张叫做《女爵》的专辑，而这首歌的作者就是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多年之后，他用自己的方式再次演绎了这首《女爵》。

女爵吴青峰的版本有她自己独特的味道。其实我更爱的仍然是杨乃文的那个版本，因为杨乃文她的声音里少了一些性感，多了一些感性，不甜腻也不装纯，听起来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她最厉害的一点是，不管是唱谁写的歌都有自己的味道，即便是风格强劲的张震岳。所以呢，写歌的人后来再拿回来唱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是在翻唱，反倒是还原了一首歌的另一种气质。这是张震岳当年写给杨乃文的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综艺节目《超级星光大道》里常年必备的一首歌就是《炫目》，这或许跟当年的评委里有袁惟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吧。《炫目》这也是袁惟仁在《执迷不悔》过眼云烟之后再度为王菲写的一首歌。这首歌既没有《执迷不悔》的商业流行，也没有过眼云烟的冷感还有暗色，而是回归了袁惟仁最拿手的属于台湾民歌时代的那种清新色调。袁惟仁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多年之后他也把它再次的翻唱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温暖吉他声正像歌词里唱的那样，旋转的木马可以让你忘了伤。

那个当年在台湾的老房子里弹着吉他的少年，弹着弹着就成了华语乐坛不可忽视的人。而如果我们尝试着把自己的梦想让别人知道，让别人了解，或许有一天你的梦想也会走进你的生活。早在多年前呢，黄小琥还是一个新人的时候，就跟伍思凯他们同在一家唱片公司。那个时候的伍思凯在音乐上的才华呢，也被市场所接受，而那个时候的唱片公司也是非常鼓励音乐人去写歌去创作。伍思凯写的第一首歌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黄小琥写的不只是朋友。因为伍思凯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像看到了赵传，有一种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细腻的感觉。于是他把自己的一段情感写成了这一首歌，让黄小琥一夜成名，也在第二年拿到了最佳新人奖。更奇妙的是，多年之后伍思凯自己也曾经把它拿来演绎，算是一种温故，不只是朋友。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从超级星光大道当中杀出来的徐佳莹，始终给人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这首身骑白马却在当时惊艳全场，得到了评委席的满分。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

0: 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不是每一个唱得好的人都能够写得出，需要天时地利，更需要一些先天条件。而顺子无疑在这方面是有着优越的先天条件的，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钢琴演奏家，从小耳濡目染，自然也有着非常不错的音乐修养。顺子的成名作当然不得不提《回家》，其实这首歌是那个时候他要离开欧洲那个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的地方，也不得不和当时的男友分开，开始新的生活。那时候他在欧洲也做一些音乐老师的工作，但是那一天呢，刚好他的学生有事请假了，于是他就用闲下来的这个时间写了一首歌，无意中哼起来，让旁边的妈妈听到直呼真是太棒了。直到1997年，顺子签约到了台湾的魔岩唱片，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时候，才把这首歌纳入其中，也一瞬间刷亮了所有人的耳朵。

华语乐坛流行起了翻唱风，但是我想顺子的这首歌恐怕每个人都会慎重来选择，因为无论是从情感还是技巧上来说，他都是难以超越。曹芳，他的家乡在云南，这是一个非常美丽也非常自由的地方。其实曹芳并没有受过任何的正规的音乐创作的训练，也因为没有束缚，他的音乐听起来充满了无拘无束，很自由也很幻想。这也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女孩子，她大学毕业之后一个人到了北京，成了小北漂，后来是小柯的公司签了她，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路。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看起来秀秀气气的女生，在2006年发行的这张专辑竟然可以在一夜之间拿奖拿到手软。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遇见我》。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还是要欢迎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嗯，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话题呢？就是其实我是自己也有感触，就是你如何能把周末时间变长，有哪些方法
0: 啊？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我们说的变长，是从心理意义上的变长，因为其实大家在这个正常的双休日，就我们说的休周末嘛，双休日，时间是固定的，就这两天的时间。那如何让你觉得，哎，我这个周末，我觉得是把这个
0: 非常有意义，
1: 哎，这个时间两天的时间变得特别长，对吧？啊，或者说在这两天当中，你干了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都是我们说的这个体感上周末变长了。
0: 我还以为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要讨论一下高深的物理问题
1: 啊，就是能把时间
0: 真的拉长是吗？
1: 那我们觉得还没有这个方面，
0: 可能我们的知识储备非常有限。
1: 对对对，啊，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该如何在从体感上，哎，让你觉得这个周末变长了，有哪些好的方法？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你们自己的这些好方法，你有什么计划，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说到这个周末变长的方法，我觉得首先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也有很多朋友说到了，就是你别睡懒觉
0: 啊。对
1: 啊，就真的因为我是一个
0: 睡懒觉，
1: 小雨知道啊，我是一个还挺爱，尤其是你没事儿的时候，因为平时不是说特别多的机会啊，然后我又是那种觉特别多的人，就特别爱睡懒觉，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但是后我身边不少的年轻朋友都会选择在周末睡懒觉啊，就是觉得哎呀，我辛辛苦苦
0: 的，因为大家辛苦一周了，
1: 辛辛苦苦了一周，哎呀，早晨七八点钟就起床上班，甚至已经到工作岗位上了，对吧？没有这样的机会，都会选择在周末睡懒觉。但其实，比如我原来的时候，你周末一睡懒觉，你会发现这周末过得特别快，因为你可能一上午这会儿可能还在睡觉，
0: 对
1: 吧？一上午就过去了，然后你醒醒神儿，或者是做点吃的啊，安排吃的，可能下午两三点了，你这一天从你一睁眼就过去了一大半啊。尽管说，我身边有很多年轻朋友说这个我熬夜把这个补回来
0: 啊，
1: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
0: 第二天
1: 就还是会那样。
0: 对，
1: 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节后综合征，对吧？周一以后这个整个状态也不好，其实这样的生活作息并不是特别的好啊。所以说就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你在周末就是尽量的别睡懒觉啊，还是保持一个正常作息，然后你早起你可以安排一些其他的事情。
0: 对
1: 啊，我是觉得是这样的。那小雨呢？小雨，
0: 你看咱们早晨有时候起的时候，经常说咱们早上起来以后，可能有一些家里的长辈啊，他已经遛弯回来了，早饭也吃完了，
1: 真的。
0: 然后你看人家这一天已经做了很多事儿了。
1: 是的，欢迎大家来看看，先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秋元说了，这个多干点活，让这个周末变得有价值。啊，包括敏迪也说了，到家附近的公园或者商场去转一转。总而言之呢，就是别老一直在家待着。我反正也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如果这一天啊，你没有任何其他的安排，就是我们说的，就单纯的只在家待着或者只在一个地方待着，你会觉得这一天变得特别的短。
0: 对，
1: 就是一眨眼就过去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如何让体感
0: 这种感觉，
1: 对，体感上你的周末变长了。如果你只在一个地方待着，或者是只干一件事儿，你会觉得就是因为你身边环境没有任何变化，你会觉得哎，好像这个时间就过得特别快。但是就像刚刚小雨说的，像就是很多生活规律的朋友们，包括这个，尤其是我觉得从我而言，就是父辈的那一辈人来讲，就是他们对生活真的特别规律。你比如说我妈，
0: 他们就规划的特别好。
1: 就我妈我爸，他不管这个什么时候，他都是六点起床啊，然后就是啊，包括还有午休等等，开始每一天就生活特别规律，哪怕是不上班，他也会这个点起，然后安排一些事情。我反正做不到啊，但是我也偶尔有做到过。
0: 年轻人还是较多。
1: 对，偶尔也做到过。就你会发现确实你如果早起的话，这一天变得特别长。
0: 是这样，我跟大家分享一次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就是有一次我倒休了一下，周中倒休。按说周中的时候倒休你就没有什么事儿嘛。我那天其实头一天我就做了安排，第二天早晨大概七点钟左右的时候，就是不到七点，我当时已经出门了。我当时出门呢，其实我是去郊区去玩了，我是去爬山了，当天八点不到九点的时候吧，就景区刚刚开门的时候，我就已经到达景区了，然后也就是十点多的时候，我已经爬山已经爬到山顶了，
1: 然后你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已经。

0: 把目标完成了，
1: 而且这一天真的就是那天那个时候的感
0: 觉特别漫长，
1: 倒没觉得漫长，但是我觉得我做完很多事儿了，就是我一看表，哎，这才10点多钟，
0: 效率很高。
1: 而且那天我后来到12点多钟的时候，我已经回到家附近，然后找一地方吃饭了。
0: 对，
1: 这样才半天过去，而且我已经做了就是早晨出门啊，爬山呀、啊，就是算是做了个小小的旅行吧。
0: 嗯。
1: 然后中午已经回来了，我下午就可以在家再休息一点啊，做一点其他的事儿。
0: 对，你看，就是我说的，你别光只做一件事儿，或者只在一个地方待着。如果你这一天只在家待着，你会觉得哇，过得特快。但是你如果像早起一下，就这早起是重点，就我们说的早起是重点，划重点就是，刚刚也有很多听友说，就是你早起两三个小时，其实就我们说的，你偷了两三个小时，在你的时间里面啊，其实也没太早，就是你，你前一天别睡懒觉就可以了，
1: 前一天别熬得太晚，
0: 对，别睡懒觉，别熬，
1: 别
0: 熬
1: 得太晚，对，然后正常的大概一般咱们正常像上班的时候，可能就7点左右起床，稍微吃个早饭出门，
0: 没错，
1: 对，
0: 金娜说了这个。周六睡个懒觉休养一下，周日恢复正常作息，这一看就是年轻朋友，对吧？一看就跟我的这个作息差不多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了这个，两分钟说了，之前用一个周日走了一趟盘山，哎，就觉得这一天挺忙活的啊。包括斯努比说了，周六晚上会适当晚睡一些，因为第二天可能还有一天可以休息，但绝对不会熬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小方法。
1: 因为你熬夜，看似你今天好像用了很多时间，其实第二天是要补回来的。
0: 对，但其实你看，就像我们说的，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哎呀，周末你别熬夜，别睡懒觉。但是、说实话，有的时候你就是我们说的，大家一周忙碌
1: 了
0: 5天了，你周末还不让我放松一下，还不让我适当的去这个进行一些娱乐活动，对吧？
1: 对，
0: 其实也说不过去。但就是说，可以适当把这个晚上延长，但是别熬得太晚，就一弄就熬到2-3点，你第二天一定白天都在睡觉，对吧？所以说
1: 即使起来了状态也非常差，
0: 对，这个是不太好的啊。这个不少朋友都说了，就是其实都跟我们说的这个方法差不多，就是你早起其实能延长，包括葛大爷说的5点就早起锻炼身体，跑完2个小时才7点，
1: 对，
0: 哎，其实你看就是我们说的，你把
1: 这一天利用起来，
0: 对啊，这个是我们说从体感上你去早起偷一点时间啊。还有一个什么方法呢？就是别只干刚刚说的只干一件事
1: 对、
0: 但我觉得干一件事也是分情况，
1: 对
0: 啊、就是你别说，我觉得看书你看一上午其实也
1: 看书时间很快的，
0: 时间过得也很快，就是你会觉得过
1: 对对对，
0: 而且你会特别疲惫，就是你我们说你做一件事情
1: 太
0: 要说这个单位时间太长，你可以比如说看40分钟，然后中间休息一点时间，
1: 对，
0: 再继续，中间换换脑子，或者换个，比如做个家务、拖个地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一天你回想起来，我干了很多的
1: 事
0: 情，
1: 对，
0: 你就不会觉得说，哎，我这一
1: 其实就是效率
0: 很快。

0: 事情不要说这个单位时间太长，你可以比如说看40分钟，然后中间休息一点时间，再继续中间换换脑子，或者换个比如做个家务拖个地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一天你回想起来我干了很多的
1: 事
0: 情，
1: 对，
0: 你就不会觉得说哎我这一
2: 其实就是效率
0: 很快了。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哪些可以从体感上把周末变长的好方法，跟大家分享那些可以做哪些具体的事情，让你觉得哎，整个的体感上周末会变长了啊。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嗯，青微了还说了，就别刷短视频什么的，太浪费时间。哎，这个我也是深有感触。因为我不知道小雨啊，就是因为现在其实这种短视频啊、或者是年轻人喜欢的这个刷短视频、打游戏啊等等等等这些娱乐项目，就是它会占用你的时间会特别特别的多。
2: 对，
1: 而且现在包括这些各大平台吧，各个平台不管是短视频平台也好，还是这种生活分享类的这种视频这个平台也好，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根据算法让我们处在一个就是信息茧房的一个状态当中，就是你会固定的接收这部分的信息，比如说我对体育啊，或者篮球，或者游戏啊，或者摄影等等等等，
2: 它会不断的根据你的这个刷的内容来推类似的
1: 这个品类感兴趣，然后你刷到的永远都是类似的内容啊，你会发现，你的时间就被捆绑住了。而且现在这个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聊过很多，就是你看这个屏幕的使用时间，你会发现
2: 啊，对，
1: 哎呀，都在这个时间里面。然后你再一想，我这一天好像也没干什么事情，因为你接受到的都是重复的或者是类似的信息，你就没办法去有很好的收获啊。然后你又觉得，哎呀，我这个周末啊，变得稍微有点没那么意义了，然后过得也特别的快了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就是，别一直刷短视频，也别一直打游戏，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年轻朋友，一到周末，哎，就窝在家里打 Switch 啊，或者打这个那种街机啊，等等等等，打一天。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的放松的方式，因为减轻的工作压力嘛。

0: 但是有的时候你如果单纯的只干这个事情的话，你会发现，哎，我这个周末体感上
1: 对
0: 过得很快。
1: 因为其实我个人是个很喜欢打游戏的人，
0: 嗯，
1: 而且我曾经也这样干过，不，将来也还会这样干。
0: 嗯，
1: 也许有一天我休息了，我这一天呢，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调节一下自己，就是我觉得这段时间我可能比较疲惫了，
0: 嗯，
1: 我需要一个调节自己的过程，我觉得这也是一调节自己的过程。
0: 嗯，
1: 那可能我今天在家打游戏，但打游戏这一天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
0: 嗯，
1: 可能就比如说我有一次就是家人都不在，只有我自己。我在家那一天我就打游戏，
0: 比较难得是吧？这
1: 个，对对对，我感觉我一天可能除了吃饭，哎，我怎么已经到十二点了，该吃饭了。这时候，
0: 嗯，
1: 那我可能吃点东西，一会儿发现天快黑了。
0: 对，是这样。
1: 对对对对，然后一会儿我说，哎呀，一看，哟，十点十一点，我还没睡觉呢。
0: 嗯，
1: 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是时间飞逝。
0: 嗯，没错。
1: 嗯
0: 啊，应该跟可乐冰说的一样，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就会感觉过得非常快。
1: 对，
0: 确实这样，因为你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件事情当中，
1: 嗯，
0: 然后你就不自觉的这个时间就一下
1: 就
0: 过去了，
1: 感觉是飞逝
0: 啊。
1: 嗯！
0: 但是像我们说的，你如果把这个整大整块的时间你把它切碎了，
1: 嗯，
0: 然后中间穿插着干点别的事儿，
1: 对，
0: 我觉得就是从我的体感上来讲，这一天就会
1: 感觉
0: 还挺长的，
1: 丰富了。
0: 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回想起来，我这一天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嗯，
0: 你会觉得哎，还挺有意义的。
1: 对
0: 啊，我是觉得是这是一个相对来说，能在体感上把时间
1: 拉长
0: 的一个好的方法。
1: 嗯
0: 啊，墨竹子说了，这个每次在美梦中醒来，会有一种失落感。我觉得睡了几分钟做的梦，感觉就时间变得很长，就像那个某电影这个《盗梦空间》当中一样。哎呀，什么时候能在梦境中进行一些游戏就好了。
1: 嗯
0: 啊，说到这个做梦，我觉得这个不是体感上时间变长，而是从体感上时间变得很短。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包括小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每次啊，就是特别疲惫的时候，比如说前一天啊，就运动了，或者是工作了一整天，整个人状态特别疲惫，你再去睡觉的时候，我就容易做一些奇奇古怪的梦，
1: 就是他兴奋了，
0: 对，
1: 他并你身体非常觉得很疲惫，你想休息一下呢，
0: 嗯，
1: 但是就是大脑太兴奋了，
0: 嗯，
1: 他其实不能平静下来，
0: 是，但是在梦境当中，你梦见那个事情可能就是一个很短的一个小的事儿，
1: 啊，
0: 但是你会发现贯穿了整个的这个你的睡眠时间，哎，我觉得这是体感变
1: 成那种感觉，会觉得有时候这一晚过得很慢，你发现了吗？就是可能你做着一个梦，一会儿你突然醒了一下，你发现哎呀，怎么这才几点，我还能再睡，睡了一会儿可能你又做梦了，然后又是那种感觉，一会儿又醒来了啊，才过了这么一会儿。
0: 那我的这个体感可能还真不太一样，因为我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做一个梦就感觉就是很简单的几个场景啊，然后醒来之后发现哦，已经到几点几点了，我会这样的感觉。
1: 那你肯定还是美梦，
0: 就是我会觉得这个时间从体感上来讲是缩短了啊，是变快的啊。但是有一个时间我会觉得这是时间拉长的，什么时间呢？就是当你刚小雨说的这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你突然醒得特别早，
1: 嗯，
0: 四五点钟或者是五六点钟醒了啊，闹钟正常醒，但是你还沉浸在这个美梦当中，你想，哎，再多睡会儿，一倒头，你会觉得这个时间真的是拉长了。
1: 拉长吗？应该很快吧。
0: 我觉得是拉长了，就是我觉得我才睡了五分钟，结果一睁眼一个小时过去了
1: 啊！
0: 你是这样的感觉啊？尤其是当你有事儿的时候，就惊醒。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哎，我本来想，哎呀，倒头再睡五分钟，结果一睁眼，一个小时过去了。
1: 对，
0: 我就经常会有这样的时间，啊。小雨笑什么？
1: 我笑我们经常笑，娇娇怎么还不来？
0: 金娜说了，这个梦中的五分钟是现实的一小时。
1: 嗯，
0: 哎，这个，可能跟我的这个体感差不多啊。墨竹子说的，我觉得就是现实时间变长了。哎，其实就是大脑，就是我们说的，欺骗性。哎，我们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欺骗性的行为，欺骗大脑，让觉得这个时间变长了。
1: 对
0: 啊，这是一个挺好的方法啊。草球野争春说了，这个早起晚睡为所欲为啊，但是你的脑子不会这么觉得啊。当你的身体上会觉得，哎呀，这个很放松，时间拉长了，但是你的大脑会觉得这一天过得很快 啊，过得很短、
1: 嗯，还是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物当中。
0: 是的，香香人生说了，哎，有哪些把周末变长的方法呢？打一场痛痛快快的篮球，哎，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法。我觉得这些都是在生活当中去把自己的这个体感上的时间拉长的好的这样的方法。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可以去做哪些事情，让这个我们说

0: 体感上的周末变长的方法。好，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2: 38度的天，沙滩裤和拖鞋，秉承西瓜再来一片，大海的季节。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0: 胸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1: 影视非常道。
2: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3: 我是张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媒体人唐鑫。
4: 大家好，我是唐鑫。
3: 唐鑫今天来呢，一件事情是跟我们一起来怀念和致敬东野圭吾。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今天选择了一个跟我们节目相关的影视化。您是从哪一部，不管是书也好，还是这个电影电视剧也好，或者你是哪一个人物啊，开始入坑东野圭吾的？提到东野圭吾，在他的作品里呢，其实有一点很明显，就是他对于这个就是所谓的叫社会观察也好，对这个人性的揭示也好，这些方面呢，是他是一个高手。
4: 是的，是的。
3: 这个我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说。这是我自己瞎编的，我说在缜密的逻辑推理当中，它显现出的社会批判和悲悯的底色。
4: 哎，是的，
3: 对这个东西，
4: 对了，
3: 它就让包括小说也好，还是改编成的电影电视剧也好，这样的作品呢，它具有了更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就是如果你只是一个魔方式的，是一个迷宫式的，那么它可能就是比拼智力，
4: 我走出来就忘了。
3: 对对，它可能让你很有那一刻的爽感。
4: 是的。
3: 但是完了以后，其实人心之所以我们说人心肉长的，就是将心比心等等的这样的俗语，就是说到在故事里的某一个人物，他的命运他会牵动你。
4: 是的。
3: 他的某一种境遇他可能会映照你的人生。
4: 是的。
3: 虽然有很多故事那么极致，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有那么悲惨的过往，但是确实人可以体会嘛。你刚才说的那种体会特别对。
4: 对。我觉得就是而且可能不同国家的人有不同的体会，就像嫌疑人 X 先生一样，改编的这个结局也都充满了各个国家的特色，就是日本版的就比较忠实于原著，但是像中国的这个结尾就更加的光明，甚至还有一个就是人走向阳光的这样的镜头，就更加这个落到实处哈。就是我看有一个书评影评就说这个食神老师这个数学天才，他算尽了一切却没有算到人心，就是这个女主她心底是善良的，她是不能让一个人去替自己背负那么大的罪孽，所以当她知道事实以后，她是要去自首的。各个国家对这个结尾的手法相这个来处理上也是不一样的，
3: 这个可能跟民族也有关系，
4: 可能有关系。
3: 包括你刚才提到这点，我就想到还有一个改编自东野圭吾的《彷徨之刃》中国版拍的比较晚，比较靠近现在。《彷徨之刃》它是讲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事情的，它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复仇的故事了。在它的背后所讨论的议题就是，你看刚才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可能很多人会从中国版的那个《彷徨之刃》开始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但是其实你说这个故事它是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它是一个全人类都在关注的问题，因为人他和野兽不同。我们看到这个弱肉强食或者一种丛林法则，今天好像人人都在说啊，世界就是丛林法则，我非常的不认同这一点。就是如果每一个人信念当中都认为它是一个丛林法则，它是一个无所顾忌，那么我们到底给自己留下什么？
4: 是
3: 我们到底会抬头看什么？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未成年犯罪，其实这些年当中，你不觉得话题的热度之高，不是说这个故事本身，我是说社会问题。我们老在讲说这个到底是过度的保护了所谓的未成年犯罪，还是在某一种就是我们在平衡方面是不是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这不是我们国家一个国家的问题。
4: 我想这也是文学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去记录它表现它想要达到的一种手段之一吧，就是让呼吁大家都来思考，都来关注这个问题。
3: 彷徨之刃应该是，我记得啊，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准确的记录一下它当中那个这个台词和对台词和那个原著当中的文字，我找一下啊，我刚才应该是准备了有这一部在内的，因为刚才我们更多的是说到了嫌疑人 X 现身也好，包括那个白夜行。
4: 对，那我来跟大家说说白夜行吧，就是唯独白夜行的所有影视转化。我是没有看的，现在白夜行在我心中就是一部小说。
3: 你是故意的吗？
4: 我是故意的，就是我当时看小说的时候，这个小说给我的震动非常的大，就是而且我觉得小说现在我都
3: 应该看得很早，
4: 不敢看，对，就不敢看第二遍第三遍，

0: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看着就是心里非常的悲痛，被这个作者和角色的这个遭遇打动，太厉害了。所以我就觉得什么人能够在我心中复刻这个男女主角的形象，然后我就会怀着非常审视的心情去看。那我觉得对演员和影视作品是不公平的，可能会觉得怎么演成这样。
1: 你是怕破坏了？
0: 对，我是怕破坏了。而且书可以做到，影视剧很难做到。如果大家回忆《白夜行》，会想起来男女主在书中。整个前90%的内容，连照面都没有打过，一句话都没有说过。那么影视剧是不太可能。我们看到很多影视剧改编，这个女主明明第十六章才出现，但是影视剧改编没办法，第一集就得让她出现。那男女主得搭配齐了，这个戏份都得差不多，才能这继续拍。
1: 影视还是对《白夜行》有更多的改编的，
0: 是吧？
1: 对，
0: 所以我只要看到他们两个有了交集了。哎，那我觉得他就改编就失败了，就是真的要让读者跟随这个作者的节奏，就是莫名其妙的两条线一直在交叉，一直在写，但是你觉得隐隐约约不对劲儿，但是你又不知道哪儿不对劲儿，一直到最后才揭示出谜底，你往前一想，哎呀，原来是这样，就是这个男主犯下人命罪，然后他有一个女性，有一个女性戴着大檐帽出现在这个酒店侍者的面前，那么就更改了他的这个最后活着的时间，但也不知道这女的是谁，就是你到最后才能自己靠自己把前面那些珠子串起来，所以我觉得影视剧很难做到这一点。
1: 所以这个老说文学作品它有这样的魅力啊，
0: 是的，是的，
1: 它是要让你有跟作者一样在那样一个视角下的隐忍，要慢慢慢慢要憋到最后，
0: 而且你憋得越久，最后谜底揭开的时候给你的触动就更大。但是影视剧是很难说，我让男女主前二十集都不见面不说话，这个我觉得太难了。所以我一直到今天都没有看《白夜行》的任何改编。
1: 哦，《白夜行》其实说到这儿呢，有一段，我今天其实很想让这个唐鑫用那个书中或者用剧中的那个台词来给我描述一下的。但是这样吧，因为你也没有看到剧对吧，你也没有看《
0: 白夜行》是吗？
1: 白夜行，白夜行里面有一段文字你还记得吗？这段文字是这么说的，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凭借着这份光，我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这个是出自原著当中的文字，
0: 是，这也是《白夜行》三个字的由来。
1: 然后那个日剧台词里面有一句是，我们只是想活下去而已，可这个世界从来没给过我们干净的路。
0: 啊，有点直给了，
1: 是吧？
0: 大家觉得不？
1: 不太像是，
0: 太直接了哈，就是什么事儿，就确实影视剧的这个表达方式门槛，就要面向更多的人，也可以理解。
1: 对，其实讲的更多的，你说为什么打动人？这两个人的命运的身世，简直就太过
0: 对
1: 惨痛。
0: 我记得的最打动我的一句是，亮司再也没有从那个黑暗的管道中出来。
1: 哦，对，这是经典，这是经典。
0: 是的，就是你看到最后，你发现，哎，你也出不来了。就是大家都，这本书给人的震动实在是太强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说到白夜行，其实回到刚才我说那个彭王真人有一句话没说完，就是彭王真人和白夜行他在这个议题上也有这个
2: 相似的
1: 或者说相交的部分。
2: 嗯，
1: 比如说未成年人犯罪这件事情，对吧？白夜行一开始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嘛。
2: 对。
1: 那么在彭王真人里面，他更多的是对于这个少年犯罪之后怎么样对待，就是少年暴力犯罪。
2: 嗯
1: 啊，就是有了这个比方说霸凌也好啊，这个少年的未成年的暴力犯罪也好，然后当中呢，原著原文当中有这样一句，你可以来参考一下，因为彭王真人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他有了也是三个国家的版本嘛改编，他当中他说的法律，他这样描述，他说法律保护加害者，那谁来保护受害者？那他是对这个，因为都是未成年人，对这样一个女性，对这样一个未成年女性犯下了滔天的罪恶，然后他说那些毁掉别人一生的少年，仅仅因为年纪就能抹去所有罪孽重新开始。
2: 嗯，
1: 你就不熟悉这个故事，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心都是揪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电影版里面有一台词，这也是在那个彭王真人的原版的电影当中的台词，是说少年犯会被宽容，死去的孩子不会再长大，这公平吗？这是我们提到这个彭王真人。然后白夜行算是你在整个读东野圭吾的所有作品里最推崇的。
2: 对，我最喜欢的一部。
1: 排在第二的是什么？
2: 排在第二的是解忧杂货店。
1: 哎呦。
2: 完全是两个风格、啊。
1: 两个风格，两个世界。
2: 我觉得我自己写公号，我也在公号里写，我说白夜行代表的是坚定。
1: 嗯。
2: 但解忧杂货店代表的是释怀。很多人觉得是治愈啊，是温暖，其实不是的，是释怀。就是即便我们有了穿越时空的能力，你也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答案，而不管你走哪条路都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看完以后大家得到救赎的原因是这个，并不是说哎呀我后悔的一件事儿，哎我时光倒流，我终于把这后悔的事给它消除了，不是这样的，是不管你怎么选你的路都是对的，你就坚定的往前走吧。所以我觉得他的给人的这种救赎。

0: 度感在这里。
1: 《极右骚店》，你读完原著以后看过改编的？
0: 这个也没有，但这个不是因为那个有什么偏见，这个就是纯粹没来得及看。
1: 这个改编的其实也不多，我的印象当中，我们收集资料的时候发现，《解忧杂货店》呢，其实在同一年有两个版本出现，就是一个是日本的电影，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的原名叫《浪矢的》，对吧？
0: 浪矢的杂货铺还是什么？
1: 杂货店，对，《解忧杂货店》，然后中国版呢，直接就叫《解忧杂货店》。
0: 是。
1: 因为你没有看过这两版啊，任何一版是吧？
0: 对
1: 啊，这个《解忧杂货店》是2017年，《浪矢解忧杂货店》当中是山田凉介、西田敏行啊，这个尾野真千子、村上红郎，豆瓣7.1分的评分，算是还不错了。然后这个中国版的同年2017年，咱们的电影叫《解忧杂货店》，是韩杰执导，每一个演员你都认识，王俊凯。
0: 啊，
1: 迪丽热巴、李红旗、董子健，
0: 哦，
1: 但是这个，你知道评分？你猜一下，
0: 不高吗？
1: 刚才日本版是7.1分，这个改编以后啊，你也很难，就是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水土不服这件事情
0: 啊，是
1: 啊，虽然我们说各有各的解读，各有各自的民族的这种审美，但是对于原著，因为它太，解忧了。它太能够温暖、能够治愈了，所以对于更多读者来讲，可能接受起来还是有困难。它的豆瓣评分，也就是中国版的豆瓣评分，只有5.0分。这还不是改编这个东野圭吾最惨的一部啊。
0: 要挂吗？但说到这，我想说另一个改编的是那个《假面饭店》系列、那个改编也很不错，就是而且它真的在那个大酒店里
1: 面拍摄。那个还真是一个就是单独出来的系列，对吧？
0: 是的，因为《假面宇宙》。
1: 那这样，我们先听一段这个来自解，这应该是
0: 解忧
1: 解忧杂货店的中文版的那个应该推广曲。为什么要听推广曲呢？这两位这个音乐人，一个是李健，一个是刚才说王俊凯，他们俩。其实是一个翻唱
0: 哦，
1: 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叫做《雾中列车》。

0: 好，我们就听到这里吧。这首歌是中国版的那个解忧杂货店的推广曲，李健和王俊凯的，叫做《雾中列车》。回到刚才那个话题，我打断你了啊。唐鑫刚才是说到假面系列了啊，假面宇宙、假面饭店，还有一部是《假面之夜》。这两部电影呢，都是2019、2022年。我忘了《假面之夜》有没有引进啊？《假面饭店》是中国内地引进了、供应过的。
1: 哦，
0: 我还真去看了，而且看的时候那个感觉特别好，特别好
1: 啊！
0: 特别感谢唐鑫，把你最喜欢的作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我跟大家聊也很开心。
0: 还是引用很多公号在说的那句话啊，就是东野圭吾走了，但是他的作品依然会让更多的人享受。而且还有好多影视作品，我刚才跟你们说了吗？都在改编过程中。
1: 对，我们还没看完呢。
0: 都在改编过程中。希望有更好的这些作品能表达出他最真切的、最深藏的那个真意。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一直觉得另一半的好绝不在于他在普世价值中表现出来的那些让女生走马路内侧说话轻声制造浪漫之类，我喜欢的是一个正常人灵魂里躲着的神经病，是一个智者脑子里存在的白痴，是一朵玫瑰脚下的泥土，是宇宙最特别的那颗星，只被我看见的那一部分天真。

侯湘婷那种清亮的歌声里会流露着纯度极高的浓郁情感，在舞台上透露出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神采，那种自信的表演当中又会时不时出现带着笑意的害羞，这个也正是侯湘婷的可爱之处。

被人理解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是那种你以为只有你蜷缩在看不见光的地方，而他提着灯找到你，对你说，我可以坐在你身边吗？

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比如说一个人在晚上的苍茫月下，什么也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一个自由的人。白天的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睬了。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但四个廉颇捆绑在一起的话，不仅可以饭，甚至可以暴食。纵贯线乐队这四位乐坛不同时代的钢顶人物，在音乐上求新求变，融入了民谣、乡村，甚至是原住民的音乐。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始终坚持原创和创新的信念和激情。

0: 梁咏琪走红在香港娱乐圈的火热时代，当年大香港造星能力太强，连这种高音上不去的都被推出来当歌手，演唱会开了一场又一场，而且大爆满，梁咏琪本人获得各种音乐类大奖，甚至在这个世纪超早期就宣布推出香港音乐奖项的评选，颇有已经荣获终身成就奖的老牌巨星的风范。他的底气是当年香港造星产业的底气，而现在的香港，别说没唱功的，有唱功的都捧不起来，真是衰到了极点。
1: 忘了是

作为温暖系的情歌歌手，相貌平凡的江美琪有一把清澈的好声音和超乎年龄的唱歌功底，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是乐坛公认的真诚好声音。

闲暇的时候，各位都会习惯到什么地方来放松自己呢？当工作结束的时候，大概大家都会想要去到长长的黄昏里，从自己的角色走出来，松一口气，去享受那种真正属于自己生活的片刻。这当然不会是办公室里能够想象的，也许是在自己家里做不到的事情，必须到一个可以不管怎样的人都会被接受的地方，什么也不想，信马由缰。这样的地方，可能就是一家人头挤挤的咖啡馆吧。

孙燕姿对诠释歌曲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她的细节处理都非常的细腻而且到位，也正因为如此，她非常擅长演唱凸显人生和情感表达的抒情歌曲。

是否曾经有过一个无所事事的时刻，让你突然感觉到美好难忘？好像就是一个美好的上午，那些美好的东西恰如其分的打开，比如说阳光照到屋子里面，再照到院子里，都是干净的。有小鸟，比如说麻雀、喜鹊，就站在低矮的房檐里，有一声没一声的叫唤，慵懒的让人对这个地域和这个地域上方的天空感到放心。如果没有屋外机器的轰鸣，时间就好像平整的没有一点裂痕，就跟人的初始和终极一样。假装

当不会再任何事而为我开始好之外，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谁能真的看得清楚。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